0: 洒满天歌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，才是记忆的归宿。中秋一同望月，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，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。
1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
0: 的不顺不是因为世界太过复杂，而是因为脱离了自己的具体处境，用别人的框架与立场去理解自身的问题。我们和身边的人失去连接，却在网上和陌生人激烈争论。我们不再从生活出发思考问题，而是被遥远的概念和议题所绑架。这本书是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向彪和单独的主编吴奇的对谈录，历时三年完成这场谈话。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了自己，从实践出发，从自我的具体经验出发，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
1: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早上堵车别焦虑，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。
1: 午间外卖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0: 下班路上听什么？本土文化、网红探店、福利放送，
1: 全都有。
0: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全天候精彩，就爱民生九九六。
2: 潮生活新推官。
3: 吃完火锅，胃里火辣辣的很难受。今天咱们就来做一款柠檬大麦茶，柠檬两片，放凉的大麦茶、冰块和一勺蜂蜜，柠檬轻轻的揉搓，激发出香味儿。杯子里加满冰块，倒入冰镇的大麦茶，再加上蜂蜜搅拌均匀，麦香搭配柠檬香，解辣又解腻，口感醇厚又清爽。
4: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，中国时刻晨10:06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，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，还是几小时的电影，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，还是几千张的照片，可能为了积攒它们，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，但发现了吗？只要按一下删除键，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，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。听，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，而每一次对

0: 小心一点，请再细心一点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

城市中的你我，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。深夜的独白，远方的烟火，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，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。
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缙云文旅集团市场推广部副部长刘丽。今年中秋国庆佳节，我在缙云仙都向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。今年双节期间，我们精心策划了2026中秋国庆仙侠嘉年华主题活动，主打沉

0: 在头顶，也挂在远方，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。于是月变成了信使，只要抬头，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，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。中秋，秋风晚月，喜乐相伴。
1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平湖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朱珍。今年中秋国庆佳节，我在美丽的金平湖。

50盏精品真瓜灯，一盏瓜灯亮到挪不开眼。赏灯之余，欢迎大家赴李叔同纪念馆、平湖博物馆等文化场馆感受平湖人文底蕴。博物馆第三届浙江省扫湖版画双年展持续至10月31日，土特产共赴集市自9月24日至27日在市体育中心开始，80个展位一站吃遍天南海北。龙牌食品推出糟蛋月饼，将平湖糟蛋风味融入中秋月饼。西瓜灯创意雕刻大赛

0: 乎拿捏了，快乐值也很能打，不用做攻略，带上老几直接冲。我为大家介绍第二站，一街烟火。今年双节，平湖各镇街道直接整活，从早嗨到晚，奶龙戏游游园会换新升级，亲子家庭沉浸式感受戏游，电竞嘉年华热血开赛，棒垒球、中外足球、青少年匹克球轮番上阵，还有山水间人宠友好嘉年华，可以带上毛孩子一起来撒欢。不管你是 I 人还是 E 人、P 人还是 J 人，在平湖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主场，平湖就是你的快乐老家。醉野金家热闹开街，消费券同步发放，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可以逛吃老平湖的金平湖石榴味，也可以到末世文人面馆吃一碗文人面，明月山堂等乡村老街也非常值得一逛。一街烟火逛吃不停，快带上家人和毛孩子来平湖逛老街吃美食，玩转平湖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徐成孝，我在九龙山祝大家假期快乐，欢迎大家来九龙山看一场浪漫落日。今年的双节，我们主打山海相逢落日浪漫，

二年拉菲的野生代言人。虽然赌神当中的八二年拉菲是假的，但是其他很多影视剧当中却真的出现过八二年拉菲。至于为什么八二年的拉菲那么贵，反正一句话吧，这瓶葡萄酒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，影视剧也是一个加成的原因。再回到1982年到底生

国风雅韵，匠心雕琢，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。科技赋能，国潮新生，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。民生996，好中国。

0: 时间充满了谎言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路从今夜白，与时故相明。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，海上的月照亮波涛，山里的月

0: 相信我，没有人能够拒绝书中那些异兽神山、爱恨冒险所共同组成的，都独属于东方的上古浪漫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凌晨七点，城市脉搏开始跳动。
1: 傍晚六点，万家灯火正在点亮。
0: 民生九九六，时刻在线。这里有政策解读、汽车维权、学区新政、社群故事。
1: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、国潮设计、智能家居、低碳生活。
0: 民生九九六，
1: 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2: 潮生活新推官。
3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，中间还要聊空气的胖边蓉儿。天知道伤口撒白糖这个操作有用吗？比如我们被烫伤了，或者是磕碰出血了，一时没办法找医生怎么办呢？有人会告诉你，伤口撒一些白糖还真的有用呢。在处理伤口方面，撒上白糖那是一种传统，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被证实有效的方法。好，咱们来了解一下，在伤口那儿，白糖和周围细胞之间

0: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、新的规则、新的游戏。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、送外卖的他。
1: 你好，您的外卖。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、做幼师的他。
2: 小朋友们到这来。
0: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、烈日、龙卷风。
1: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，窗外拂过微风。
0: 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。
3: 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，中国时刻4:06。
4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5: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，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，还是几小时的电影，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，还是几千张的照片，可能为了积攒。

0: 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，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。保护生态环境，请再小心一点，请再细心一点。
1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。

0: 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路从今夜白，月时故鲜明。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，海上的月照亮波涛，山里的月轻抚树叶，城里的月伴着霓虹，村里的月洒满田埂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，才是敬意的归宿。中秋一同望月，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，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。

唐婉只是让人送来了一杯酒，陆游接过酒，就是这一杯酒让一个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的故事又重新回来了。他转过身，在沈园的墙壁上写下一首词：红酥手，黄藤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春天还是那个春天，酒还是绍兴的酒，可曾经站在身边的人已经回不来了。写到最后只剩三个字：错错错。后来唐婉看到了这首词，他也回了一首：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。最后同样留下三个字：莫莫莫。不久之后唐婉去世，故事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了，可对于陆游来说没有。几十年过去，年轻的陆游变成了老人，他经历过仕途起伏，去过前线，写过铁马冰河入梦来，也写过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我们今天提起陆游，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个一生惦记

0: 后，松阳高腔锣鼓也发展到杭州或者大上海去经常演出。如果内部走出去的话，说不定现在也是全国大剧种了。都说昆曲是百戏之祖嘛，包厢还是昆曲的祖宗。现在仅存下来的就是我们这一代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还算是年轻的。因为父亲传到我这一代，我就有义务有责任把它传到下一代去。
1: 双节期间，松阳高腔还走进杨家塘、陈家铺等传统村落，让游客在山野清风中听一段原汁原味的老戏。我们也可以上台跟着非遗传人高歌一曲，亲身体验高腔的魅力。更特别的是，松阳还有30多个艺术特色工坊可以亲手体验。在红糖工坊，你可以亲眼看着甘蔗汁在土灶上咕嘟咕嘟熬成红糖，亲手搅糖装瓶。在豆腐工坊，你可以体验磨豆浆、点豆腐，还能参加豆腐宴，一桌豆腐做出10几种花样。当然，完美的旅途不能少了吃。松阳的美食不张扬，但是每一口都让人惦记。首推味盐鸡，这道菜传承了600年，以盐为魂，火候为韵，经粗盐古法味制的土鸡。

0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舒克。明月一轮照见江南，红旗万面燃动之乡。中秋国庆双节，浙江已经调成了狂欢模式，不管您是想穿着汉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，中国时刻5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平分秋色一轮满，长伴云衢千里明。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，不单单是秋高气爽，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。每到此时，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，挂在头顶，也挂在远方。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。

0: 就能让看它的人嘴角上扬。中秋，秋风晚月，喜乐相伴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

大家好，金秋国庆，我在美丽的青山湖向大家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。这个国庆，青山湖重磅开启无忧声浪嘉年华，主打湖畔音乐狂欢，潮玩休闲体验。本次集结超强艺人阵容，龙梅子、后弦带来经典金曲，赴一场情怀之约。孟维莱、艾克里里、宇宙男团高能登场。

0: 连着前面三天的中秋假期和后面的七天国庆假期，最多可以连放13天，这是杭州近年来的最长秋假，不少家庭已经开启13天的旅行。上海迪士尼就工作人员要求视障游客收起盲杖一事致歉，明确视障游客入园使用盲杖无需提前报备。我国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，摸清家底，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。亚运会女子100米预赛，陈雨洁跑出11秒41，逆风0.4米每秒的成绩，排名第一，顺利晋级到半决赛。葛曼棋受伤，遗憾未晋级。本次整点资讯，编辑播报赵静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个整点再会。
1: 声九九六，好。

歌迷朋友们带来《春时光中秋之夜演唱会》和《榜中榜长春超级演唱会》两场重磅音乐盛会。李宇春、潘玮柏、王赫野、胡海泉，还有王心凌、徐怀钰、许茹芸、詹雯婷等实力歌手唱将将齐聚献唱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10月7号，我们将迎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倒计时100天，我们将隆重举行庆祝活动。届时，赛事的主题曲《火炬》及奖牌将在现场重磅发布。长春正以青春脉动、国际视野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。另外呢，在国庆节期间，我们还将在长春航空博览城举办飞来者长春航空嘉年华系列活动，我们将集中展示数十架航空器，以机坪大观园、航空科技体验、星旅联盟研学、星空之

又照亮了烟火庭院里传来的欢声笑语。而中秋时节，找一个赏月处所，为花好月圆吟唱一曲，正好。今年我在杭州赏月，确实比起在其他地方，个人觉得杭州更有韵味，尤其是在西湖岸边。西湖有十景，其中两景便与这月亮有关，一处是平湖秋月。据说有一年的8月15，绍兴才子徐文长路过杭州时，想起有人曾提过的西湖赏月景色尤佳，于是他来到了西湖边的望湖亭。当时正有许多文人雅士在此吟诗作对，可在徐文长看来皆是平庸之作，于是有人便请他当场作画作诗。只见徐文长在纸上画了眼前的湖光月色，并配诗道：平湖一色万顷秋，湖光渺渺水长流，秋月圆圆世间少，月好四时。

0: 积攒它们，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，但发现了吗？只要按一下删除键，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，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。听，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，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，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。保护生态环境，请再小心一点，请再细心一点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2: 桃花纸，也就是古代用来糊窗户的纸，当烛光从圆洞里透出，远看就像一个个小小的月亮。一个石塔有五个月亮，那么三个石塔就有15个月亮，当它们倒映在水中时，就成了30个小时。

0: 亮月亮，再加上天空中的那轮真月亮和水中的倒影，不就是32个月亮了吗？那最后一个月亮在哪里呢？答案就是在你的心中。月亮会倒映在湖面之上，自然也会倒映在你心中，那就是你的心中之月。不过你要看到32个月亮的全貌，光站在岸边还是不能一睹芳容的，必须泛舟湖上，穿梭于三塔之间月光之中，才能将它们一览无余。不管哪个角度，不管有没有33个月亮，更不管你在哪里赏月，心中的那一轮明月总是一直陪着你我。
1: 看月

生当中长大的少年，后来却用一支笔给我们造出了一整个江湖。很多人读金庸读的是武功，是爱情，可是你如果去过海宁，站在钱塘江畔看过那一线潮，大概就懂了，他笔下的那些大侠骨子里都是弄潮儿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心里装的从来都不是自己。今天海宁有金庸书院，有他的故居，去翻一翻他小时候读过的那些书，你会发现江湖从不只在书里。从海宁往东北走，就到了宁波，而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位一辈子没写过武侠，却活成了真正的大侠，他叫屠呦呦。1930年，他出生在宁波老城开明街的一座老院子里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在江南雨巷里长大的

有词，他也回了一首：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，花易落。最后同样留下三个字：默默默。不久之后，唐婉去世。故事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了，可对于陆游来说，没有。几十年过去，年轻的陆游变成了老人，他经历过仕途起伏，去过前线，写过铁马冰河入梦来，也写过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我们今天提起陆游，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个一生惦记山河的诗人，可很少有人知道，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，他还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沈园，60多岁回来，70多岁回来，80多岁还回来。你会发现陆游的一生好像始终装着两件放不下的事儿，一件是山河，一件是故事。

0: 现在是中国时刻喂食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路从今夜白，月时故相明。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

0: 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大家好，金秋国庆，我在美丽的青山湖向大家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。这个国庆，青山湖重磅开启无忧声浪嘉年华，主打湖畔音乐狂欢，潮玩休闲体验。本次集结超强艺人阵容，龙梅子、后弦带来经典金曲《赴一场情怀之约》，孟维莱、艾克里里、宇宙男团高能登场，燃定全场。新生代人气歌手孟希、徐泽倾情献唱，唱响青春旋律。同时还有氛围感湖畔夜游、潮流市集与特色美食一站式吃喝玩乐，大家可以畅游青山湖湖光山色，沉浸式感受户外音乐节的热烈氛围。白天赏美景，晚上听金曲、逛市集、品美食，从早到晚精彩不停。国庆黄金周，诚邀大家带上家人朋友，一起来青山湖解锁沉浸式湖畔音乐盛宴。我们在青山湖不见不散。最后，祝愿大家国庆假期愉快，

0: 有责任把它传到下一代去。
1: 双节期间，松阳高腔还走进杨家塘、陈家铺等传统村落，让游客在山野清风中听一段原汁原味的老戏。我们也可以上台跟着非遗传人高歌一曲，亲身体验高腔的魅力。更特别的是，松阳还有30多个艺术特色工坊可以亲手体验。在红糖工坊，你可以亲眼看着甘蔗汁在土灶上咕嘟咕嘟熬成红糖，亲手搅糖装瓶。在豆腐工坊，你可以体验磨豆浆、点豆腐，还能参加豆腐宴，一桌豆腐做出10几种花样。当然，完美的旅途不能少了吃。松阳的美食不张扬，但是每一口都让人惦记。首推

国庆佳节，我在台州府城向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。今年双节期间，我们精心策划了中国风新样子主题活动，在超长假期里，八大板块以超多内容、超嗨体验，解锁国风新潮的双节狂欢。我们推出了三大亮点，一是国风主题巡游大秀，鳌鱼巡游、戚家军胜利巡城、剑来主题巡游轮番上演；二是新潮夜市与艺术市集，包括青年火锅夜市、首届陶玩艺术市集，让老街上焕发年轻活力；三是府城音乐现场与全域沉浸式演绎上新，搭配主题打卡装置，在千年古街日夜皆有精彩。具体来说，您可以在这里打卡青年火锅夜市、陶玩艺术市集，尽享地道美食，挑选各式创意手作，漫步府城街巷，邂逅鳌鱼巡游、戚家军胜利巡城、剑来江湖主题巡游，即可在府城音乐角。

秋从9月20号一直闹到10月7号，水上市集破四元，祭月大典仪式感拉满，提灯走桥，游园对月饼，一脚踏进江南旧梦。第二条，亲子欢乐线，莫干山国际休闲度假谷、森林木屋、萌宠乐园、皮划艇、篝火晚会、孩子放电、大人充电，主题乐园同样热闹。宁波方特、湖州 Hello Kitty 乐园、杭州乐园，巡游、演绎、烟花秀轮番上阵，全家都能找到快乐。第三条，山野躺平线，松阳安吉的乡村民宿集群，推窗见山，出门入画，歌道打糍粑，逛农夫市集，接地气又治愈。

歌或者是机票、门票、住宿可享七折，部分景区凭借学生证半价甚至免票。出发前记得关注景区官方平台，预约错峰，玩得更从容。中秋月圆，国庆齐红，无论您想古镇赏月、山野露营，还是亲子狂欢、海边听歌，浙江总有一款适合您。我是舒克，祝大家双节快乐。

0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浙江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长春文旅局局长张辉勇。烟火常在秋韵长春，长春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服最适合出游的季节。很多人知道长春是电影城、汽车城、航空城，也是一座充满活力的青春之城。长春的秋景五彩斑斓，净月潭层林尽览，湖水清澈透亮，伊通河两岸秋色连片，处处是宜人风光。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，伪满皇宫博物院镌刻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印记，长影旧址博物馆珍藏

0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假期走到浙江，很多人只是拍了张照片就走了，但脚下的这片江南山水不只是风景，它藏着中国人

他们，也许你也真正读懂了浙江。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。十四部小说写尽了郭靖、黄蓉、杨过、令狐冲，而他借郭靖的口也说出了那句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话：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这么一说，你就知道第一个人来自于金庸，但你未必知道他是浙江人。他的本名叫做查良镛，1924年出生在海宁原花镇的查家，那是江南数一数二的书香门第。康熙皇帝都为查家提过匾，可

读金庸读的是武功是爱情，可是你如果去过海宁，站在钱塘江畔看过那一线潮，大概就懂了，他笔下的那些大侠骨子里都是弄潮儿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心里装的从来都不是自己。今天海宁有金庸书院，有他的故居，去翻一翻他小时候读过的那些书，你会发现江湖从不止在书里。从海宁往东北走，就到了宁波，而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位一辈子没写过武侠却活成了真正的大侠，他叫

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，记者问他得奖感言，他却淡淡地说，这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。你看，金庸在书里写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，而屠呦呦这个从宁波巷子里走出来的女人，用一辈子安安静静地把这八个字活了一遍。今天宁波开明街那座旧居还在，如果下次路过，不妨放慢脚步。最后要说的这个人比前两位早出生了500年，他的老家也在宁波，他叫王阳明，余姚人。他这一生好像总在走最难的路，被贬到贵州龙场，别人觉得是绝境，他却在史观里静坐，悟出四个字，知行合一。后来他评乱讲学，把这套大道理讲给贩夫走卒听。他临终前，弟子围坐在床边，问他还有什么话留下，他只轻轻说了一句，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。这八个字也许就是浙江人骨子里不空谈，做实事的精神，遇到难处不躲，认准了就往前走。今天余姚的阳明故居还在，中天阁还在，去站一站，你会感到

走进去，只为看一堵墙。墙上写着三个字：钗头凤。故事要从一个春天说起。那一年，陆游20多岁，他和唐婉本是一对夫妻，两个人都出生在书香门第，一个爱读书，一个爱诗词。如果故事停在这里，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才子佳人。可偏偏他们没能一直走下去，因为家庭的反对，两个人最终分开。后来唐婉另嫁他人，陆游也重新成家。照理说，人生已经各自向前了，直到很多年以后的一天。绍兴沈园，陆游一个人在园子里喝酒，走着走着，他忽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，唐婉，他也来了。只是这一次，他的身边已经站着另外一个人。两个人隔着人群见面，没有争吵，也没有责怪。唐婉只是让人送来了一杯酒，陆游接过酒，就是这一杯酒，让一个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的故事，又重新回来了。他转过身，在沈园的墙壁上写下一首词：红酥手，黄藤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春天还是那个春天，酒还是绍兴的酒，可曾经站在身边的人已经回不来了。写到最后只剩三个字：错错错。后来唐婉看到了这首词，他也回了一首：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。最后同样留下三个字：默默默。不久之后唐婉去世，故事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了，可对于陆游来说，没有。

几十年过去，年轻的陆游变成了老人，他经历过仕途起伏，去过前线，写过铁马冰河入梦来，也写过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我们今天提起陆游，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个一生惦记山河的诗人，可很少有人知道，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，他还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沈园，60多岁回来，70多岁回来，80多岁还回来。你会发现，陆游的一生好像始终装着两件放不下的事儿，一件是山河，一件是故人。前者他写进了无数诗篇，后者他留在了绍兴的一座园子里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当我们今天走进沈园，看见那面墙时，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人怎样把一次年轻时的遗憾记了整整一生。这里是浙江绍兴，一座城记住了一首词，而一首词记住了一个人的一生。

还有青鲤湖垂钓挥竿逐去，鸡道山登高祈福纳祥，苏澳天下游园寻梦，都将热闹开幕。金一湖漾湖岸生活季潮趣上线，蚁蝶书房艺术新展，纸飞机大赛，洛克公园匹克球体验，营地夜场开放麦，云水厅沙滩音乐秀，潮玩氛围直接拉满，适合 young people 白天嗨夜晚潮。金满湖佛满分物集热闹开启，非遗手作、特色美食、后备箱市集、落日音乐会相伴，参加互动游戏还能解锁专属的佛佛伴手礼。秋高气爽的天气里，正好来大草坪沙野。这个秋天，京东诚意上新，物局好戏登场，亲子趣游启幕。

0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一伟，假期快乐。金秋的浙江处处是风景，难得放假肯定都想好好出去玩一番，但是热门景点的人潮让很多人都望而却步。今天啊，咱们不凑西湖的热闹，也不去乌镇人挤人，带大家拐进浙西南的群山深处，去一座被中国国家地理称为最后的江南秘境的小城澧水松阳，过一个与世无争的秋天。松阳的美藏在散落山间的上百个古村落里，这些黄泥土墙黛瓦老屋像撒豆子一样挂在半山腰，全县保留着100多座格局完整的传统村落，完全没有商业的喧闹。第一站我们可以去杨家塘村，这个依山而建的古村，几十栋夯土老屋顺着山势一层层地排上去，被摄影圈称为

体验高腔的魅力。更特别的是，松阳还有30多个艺术特色工坊可以亲手体验。在红糖工坊，你可以亲眼看着甘蔗汁在土灶上咕嘟咕嘟熬成红糖，亲手搅糖装瓶。在豆腐工坊，你可以体验磨豆浆、点豆腐，还能参加豆腐宴，一桌豆腐做出10几种花样。当然，完美的旅途不能少了吃。松阳的美食不张扬，但是每一口都让人惦记。首推味盐鸡，这道菜传承了600年，以盐为魂，火候为韵，经粗盐古法味制的土鸡，外皮金黄油亮，盐香渗入鸡里，鸡皮咸香回甘，鸡肉清甜细嫩，全无油腻之感。这个双节，与其在人海里随波逐流，不如就去松阳，把自己藏进江南最后的秘境之中。

0: 一样，海上的月照亮波涛，山里的月轻抚树叶，城里的月伴着霓虹，村里的月洒满田埂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，才是记忆的归宿。中秋一同望月，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，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

0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绍兴城里有一座院子，它不算大，可800多年来总有人专程走进去只为看一堵墙，墙上写着三个字，钗头凤。故事要从一个春天说起，那一年

人，可很少有人知道，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，他还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沈园，60多岁回来，70多岁回来，80多岁还回来。你会发现，陆游的一生好像始终装着两件放不下的事儿，一件是山河，一件是故人。前者他写进了无数诗篇，后者他留在了绍兴的一座园子里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当我们今天走进沈园，看见那面墙时，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人怎样把一次年轻时的遗憾记了整整一生。这里是浙江绍兴，一座城记住了一首词，而一首词记住了一个人的一生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。

吃香。中秋国庆双节，浙江已经调成了狂欢模式。不管您是想穿着汉服赴国风大典，还是带娃冲进主题乐园，想躲进山野民宿数星星，还是扎进沙滩音乐节吹海风，这条攻略一定收好。白天怎么玩？第一条，国风穿越线。乌镇闹秋，从9月20号一直闹到10月7号，水上市集破四元，祭月大典仪式感拉满，提灯走桥，游园对月饼，一脚踏进江南旧梦。第二条，亲子欢乐线。莫干山国际休闲度假谷森林木屋萌宠乐园

0: 直到十月十号，百余场沉浸式夜体验点亮全城。
1: 我们希望把这些杭州非常有特色这个夜间的产品呢，推荐给我们的市民和广大的游客，希望他们在杭州呢能够寻找到非常有独特意义的夜晚。最后还是要拉动城市夜间的消费，为城市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做我们的贡献。
2: 我们也会

0: 从场景出发，带着一本书可以走读，希望调动更多的读者从书店走到书店以外。
1: 德寿宫德寿夜宴带您穿越南宋，宋韵雅趣扑面而来，绍兴鲁镇社戏各地戏剧展演同样是好戏连台，响吹海风舟山朱家仙，宁波象山的沙滩音乐节，海浪打拍音乐作伴，星空露营篝火晚会，把假期唱成歌。当然骑自行车去酒吧，该省省该花花，全省多地发放了文旅消费券，杭州凭演赛票根或者是机票，门票住宿可享七折，部分景区凭借学生证半价甚至免票，出发前记得关注景区官方平台预约错峰，玩得更从容。中秋月圆，国庆齐红，无论您想古镇赏月、山野露营，还是亲子狂欢、海边听歌，浙江总有一款适合您。我是舒克，祝大家双节快乐。

0: 么？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4: Welcome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路从今夜白，与时故相明。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，轻抚树叶，城里的月伴着霓虹，村里的月洒满天歌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，才是敬意的归宿。中秋一同望月，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，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。
2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FM 99.1

0: 声交相辉映，南河头、南村书堆、墨树庄园等点位展出350盏精品真瓜灯，一城瓜灯亮到挪不开眼。赏灯之余，欢迎大家赴李叔同纪念馆、平湖博物馆等文化场馆感受平湖人文底蕴。博物馆第三届浙江省扫湖版画双年展持续至10月31日，土特产共赴集市自9月24日至27日在市体育中心开始，80个展位一站吃遍天南海北。龙牌食品推出糟蛋月饼，将平湖糟蛋风味融入中秋月饼。西瓜灯创意雕刻大赛、瓜灯祈福、国潮明月派对贯穿始终，从早到晚不重样。一念平湖，万般从容，双节同庆，金平湖备好文旅盛宴，诚邀大家赏瓜灯、品非遗、尝美食。我们在平湖等您来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平湖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负责人李珊，我在平湖祝大家天天开心，胃口大开。双节来平湖，松弛感这块平湖拿捏了，快乐值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0: 996中秋国庆特别节目，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，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温州生态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陈静。今年中秋国庆佳节，我在温州三阳湿地向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。今年双节期间，我们精心策划了阳自然集空气音乐派对主题活动，主打自然加音乐特色。围绕这一主题，我们推出了三大亮点：一是活动设置湿地主舞台、自然双舞台，汇集独立乐队、DJ、本土原创音乐人现场演出；二是同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4: Welcome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，
2: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，
3: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。
2: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
4: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，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。
5: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，
6: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，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。

今年中秋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点49分，是少见的十五的月亮17圆。不过今年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了98%，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满月。中秋国庆假期，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，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，铁路人员建议直达车票没有了也可以看看同站换乘、同城换乘等方案。杭州公交推出的千年吴越杭州寻根之旅主题公交500路正式上线，由演员白宇特别录制的语音报站同步上线，线路串联多处吴越古迹。

尝天台特色美食。这里汇聚了天台老味道和网红新美食，香辣滚烫的牛血羹，滋滋冒香的油泡串，清甜爽口的特色糖水都值得一尝。白天游山水，晚上逛夜市，计划来天台山请一定为这里留一个夜晚。双节期间，天台山大瀑布、琼台仙谷还将设置主题打卡点，推出趣味游园会、特色文旅市集和山水诗词竞赛，大家可以沉浸式赏飞瀑、游峡谷，在山水间寻诗，也可以参与互动，留下专属的节日记忆。我们还将串联国清景区、济公故居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，中国时刻有1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平分秋色一轮满，常伴云。

城里的月伴着霓虹，村里的月洒满天歌，月光下的事物不同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，才是记忆的归宿。中秋一同望月，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，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。

0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月亮的光照进了我的房间，在我睡觉的时候，月亮跑进我的梦里，弯弯的发着光，把我的梦照亮了。
2: 从古至今，男女老幼，每个人心中都装有一个月亮。那一轮升起的月亮，映过秦砖汉瓦，送过唐诗宋词，今又照亮那烟火庭院里传来的欢声笑语。而中秋时节，找一个赏月处所，为花好月圆吟唱一曲，正好。今年我在杭州赏月，确实比起在其他地方，个人觉得杭州更有韵味，尤其是在西湖岸边。西湖有十景，其中两景便与这月亮有关。一处是平湖秋月，

辈子没写过武侠，却活成了真正的大侠。他叫屠呦呦。1930年，他出生在宁波老城开明街的一座老院子里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在江南雨巷里长大的小姑娘，后来会因为一株小草救回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命。上世纪60、70年代，她带着团队埋在实验室里，翻遍古方，做了几百次失败的实验，最后是一句东晋葛洪的话点醒了她：青蒿一握，以水二升渍搅取之。她意识到不能用高温去煮，而就是这个细节让他成功提取出了青蒿素。2015年，他站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，记者问他得奖感言，他却淡淡地说：

他叫王阳明，余姚人。他这一生好像总在走最难的路，被贬到贵州龙场，别人觉得是绝境，他却在史官里静坐，悟出四个字：知行合一。后来他评乱讲学，把这套大道理讲给贩夫走卒听。他临终前，弟子围坐在床边，问他还有什么话留下。

子里不空谈，做实事的精神，遇到难处不躲，认准了就往前走。今天余姚的阳明故居还在，中天阁还在，去站一站，你会感到一种很安静却很有力量的东西。再往南走，天台山的和和之声，雁荡南溪的青山秀水，临海古城的青石板路上，也藏着刘伯温和更多故人的故事，等着你自己去遇见。这个假期别急着拍照，带上这几个名字再走一遍浙江，听音知文脉，出游懂底蕴，山水有故人，他会认出你。

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，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，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%。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，

0: 文旅展演、特种作业等场景提供全新解决方案。中秋假期，杭州西湖景区实施单双号限行，在此基础上，灵隐景区南山路玉皇山路至杨公堤段叠加限量通行措施，灵隐飞来峰景区也需要提前实名预约。今天运博二十年何以动人，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建馆二十年纪念展在博物馆二楼临展厅开幕，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号，不同时段还有互动打卡活动。以上资讯由赵军编辑，常委播报，感谢收听，下个整点我们再会。
1: 凌晨七点，城市脉搏开始跳动。
2: 傍晚六点，万家灯火正在点亮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时刻在线。这里有政策解读、汽车维权、学区新政、社群故事。
2: 这里更有网红探。

0: 酒不是高度白酒，所以老人家、女孩子、酒量浅的人都可以喝一点。宋朝大诗人苏东坡就是一个酒量很浅的人，但是他又喜欢喝酒，每年到中秋当然免不了喝酒了。他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中秋词《水调歌头》：
1: 凌晨中秋，欢饮达旦，大醉作此篇，兼怀子由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
0: 第一句就是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这首词写于公元1076年的中秋节，当时苏东坡喝了一晚上的酒大醉，思念他的弟弟苏辙，便趁着醉意

烟囱，多想个归宿，也像是一个路，为何你是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费了多长时间，但发现了吗？只要按一下删除键，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，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。听，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，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。保护生态环境，请再小心一点，请再细心一点。

楼中数笔，柳上林全赋，眼眷两生，誓与君同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，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，还是几小时的电影，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，还是几千张的照片，可能为了积攒它们，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。但发现了吗？只要按一下删除键，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，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

大鹏老师，我可是你的铁杆粉丝呀，你那个屌丝男士我是真爱看呀，我这帮小兄弟没事啊老唱你那个主题曲呢。

活，潮生活，活力不停，生生不息。

回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。穿越千年文化长河，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，听匠人故事，品东方美学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，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，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，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，但发现了吗？只要按一下删除键，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，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。听，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，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。保护生态环境，请再小心一点，请再细心一点。

When I see you again, girl, I just can't help myself. 就算错，我也想承担。

0: 商九九六，清晨五点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路从今夜白，与时故相明。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，海上的月照亮波涛，山里的月轻抚树叶，城里的月伴着霓虹，村里的月洒满田埂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。而只有月下的故乡、故人，才会让人

0: 晨阳光周末版，
1: 欢迎您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《清晨阳光周末版》岁月留声金曲馆，我是马倩。

0: 世界的大门。
1: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，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。
2: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，
3: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，它是跟人合作起来，综合来平衡和协调。
4: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。
5: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，白色的、红色的、橙色的。
0: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，数字未来，创造无限可能。

有一个人在园子里喝酒，走着走着，他忽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，唐婉，他也来了。只是这一次，他的身边已经站着另外一个人，两个人隔着人群见面，没有争吵，也没有责怪。唐婉只是让人送来了一杯酒，陆游接过酒，就是这一杯酒。

这世间充满了谎言，有人说谎是为了活得更好，我说谎只是为了活着。思维穿越了时间空间的束缚，我仿佛又回到了三水镇。

0: 远方，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。于是月变成了信使，只要抬头，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，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。中秋，秋风晚月，喜乐相伴。
1: 潮生活新推官，
2: 大家好，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。秋天慢慢到来，皮肤就开始紧绷了，嘴唇会裂，手纹的会深，脸上的皮肤呢也会容易起皮，头发也会变得枯黄。不用担心，内外兼修有妙招，花不了多少钱，效果还很明显。比如说内调，吃出水润来，每天八杯水，少量多次的喝，别等口渴了再喝啊。银耳百合羹，滋阴又润肤，一周喝上两三次。蜂蜜柠檬水，润燥又美白，早上空腹来一杯。坚果每天吃一吃，核桃杏仁好，内调呢是根本，由内而外才能够持久。第二呢是外养，护出光泽来，洗脸要用温水，不要用热水和烫水，热水去油也是伤皮肤屏障的。护肤品换滋润型，保湿面霜不能少，乳液不够了面霜来凑，唇膏要随身带，干裂了及时涂一涂，